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八九六主播心语：收官之战，放平心神，提笔从容自信，合笔如愿以偿，所有坚持都不会白费。

0: 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3: 和和文化积淀深厚，邢州名镇商旅兴旺，特色产业急剧发展，和润沃土，物富民康，人文底蕴源远流长，百业向荣，宜居宜业，魅力新店，寒山拾得故里，风华永续。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3: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让我们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发现问题隐患，请及时拨打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八九六主播心语，不必焦虑得失，专注当下试卷，全力以赴收尾，青春自由属于你的高光。
2: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装作一切平静如旧，我们曾爱过了。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八九六主播心语，不必焦虑得失，专注当下试卷，全力以赴收尾，青春自有属于你的高光。
2: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二十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3: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2: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4: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5: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和和文化积淀深厚，邢州名镇商旅兴旺，特色产业急剧发展，和润沃土，物富民康，人文底蕴源远流长，百业向荣，宜居宜业，魅力新店，寒山拾得故里，风华永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1: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十五五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2: 2026，快乐英雄血脉，战斗强军先锋。
3: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4: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5: 2026，这场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为更牢。
6: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象。
7: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1: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8: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2: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1: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3: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一处疏漏，一丝麻痹，都可能酿成意外，应时时绷紧安全这根弦，人人参与排查，及时消除隐患，让安全相伴每一天。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0零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和和文化积淀深厚，邢州名镇商旅兴旺，特色产业急剧发展，和润沃土，物富民康，人文底蕴源远流长，百业向荣，宜居宜业，魅力新店，寒山拾得故里，风华永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五十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

0: 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想象在城市里怀抱安全的流浪，听音乐，看村上，喝咖啡，不加糖。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

0: 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2: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1: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5: 和合文化积淀深厚，邢州名镇商旅兴旺，特色产业急剧发展，和润沃土，物富民康，人文底蕴源远流长，百业向荣，宜居宜业，魅力新店，寒山拾得故里，风华永续。

请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

0: 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2: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风险隐患是事故的根源。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共同筑牢安全防线，守护万家平安。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3: 2026，发动英雄血脉，战斗超前先锋。
4: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5: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6: 2026，真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7: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8: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2: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9: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2: 和合文化积淀深厚，邢州名镇商旅兴旺，特色产业急剧发展，和润沃土，物富民康，人文底蕴源远流长，百业向荣，宜居宜业，魅力新店，寒山拾得故里，风华永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

0: 人讲文明。
1: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风险隐患是事故的根源，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共同筑牢安全防线，守护万家平安。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

0: 筑梁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和和文化积淀深厚，邢州名镇商旅兴旺，特色产业急剧发展，和润沃土，物富民康，人文底蕴源远流长，百业向荣，宜居宜业，魅力新店，寒山拾得故里，风华永续。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处归途。心理方登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登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心理方登士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4: 和合文化积淀深厚，邢州名镇商旅兴旺，特色产业急剧发展，和润沃土，物富民康，人文底蕴源远流长，百业向荣，宜居宜业，魅力新店，寒山拾得故里，风华永续。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城市的地平线被夕阳染成琥珀色，欢迎各位收听邢台晚高峰，我是申鹏。此刻的你是正停在路口，还是看着天边最后一抹晚霞发呆？我知道从早上的咖啡到下午的 PPT， 你已经扮演了一整天的大人。那么在这段属于你自己的狭小而私密的车厢空间里，我们能不能卸下盔甲，只听最想听的歌呢？今天的晚高峰，我不想问你业绩做了多少，只想问你此刻你的耳朵渴望听什么。

有人说，成年人的崩溃往往就在坐进车里却不想马上回家的那一瞬间。那一首歌的时间是用来回血，也是用来把打工人的标签撕掉。我们要的是把音量开大，把烦恼甩在窗外。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星海惊喜生活广播。
1: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2: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1: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1: 发泄完了，我们总是要回归柔软。如果是夜晚的霓虹灯透过挡风玻璃打在脸上，这个时候你需要一点温柔的噪音，像副驾驶上放着的一杯温热的奶茶。

晚高峰的路很长，但有人在陪着你，也许是家里等你吃饭的人，也许是副驾驶上已经睡着的伴侣，哪怕是手机那头的一句到哪儿了。这首歌送给那个让你愿意穿越城市喧嚣的理由。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0: 上台放，
1: 上台放，
2: 上台放，
3: 上台放，
4: 上台放，

0: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1: 在所有人都争分夺秒的晚高峰，我们偏偏要虚度时光。堵车不是浪费，是老天逼你停下来，看看这座城市灯光亮起的瞬间。老狼，睡在我上铺的兄弟。

飘进了想象里。最后这一段路我们要加点油，为了推开门后的生活，为了晚上的那顿饭、那部剧或者那个大大的拥抱。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89.6，
0: 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

0: 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2: 2026，发动英雄血脉，争斗超前解放。
3: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4: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5: 2026，真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6: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7: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1: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8: 和合文化积淀深厚，秦州名镇商旅兴旺，特色产业急剧发展，和润沃土，物富民康，人文底蕴源远流长，百业向荣，宜居宜业，魅力新店，寒山拾得故里，风华永续。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让我们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发现问题隐患，请及时拨打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9: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10: 如果你觉得累，Let's go， 幸福生活可能是回家楼下那碗热腾腾的面条，也可能是小区门口等你遛弯的小狗。这首歌呢，送给下班后的自由，加满了油，来自梁静茹，勇气。

车流终会散尽，灯火终会为你而亮。无论今天经历了什么，当你停好车关掉引擎的那一刻，今天所有的 KPI 和烦恼都留在了座位上了。我是申鹏，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心态晚高峰，紧握方向盘，也紧握生活的那点甜，咱们路上见。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2: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1: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椅6张，全天24小时接诊。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让我们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发现问题隐患请及时拨打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0: 上海话，
1: 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书接上文，宋江、卢俊义等人把钦差陈宝善等护送过了金沙江，一再的赔礼道歉。这陈宝善听见没听见都不知道啊，是屁滚尿流，狼狈逃窜。他们走了之后，宋江收兵撤退，返回忠义堂。这宋江的心里是七上八下呀，跟开了锅相似，也说不出来是酸甜苦辣什么滋味了，心里头很不高兴。首先他马上把阮氏三杰叫上忠义堂，哥仨知道要挨训，一字排开躬身施礼。大哥大哥大哥，宋江把脸糊着往前一沉，我说你们仨听着，我命你三人用三只大船把钦差众人接到忠义堂，你们怎么弄的？为什么整了一只漏船戏耍钦差？这是何意呢？弄得我们后来的事情全都被动，祸打跟头起都是从你们三人身上引发的。谁让你们这么干的？这哥仨不敢回答，翻眼睛盯着吴用，心说话，这是军师这么安排的，也不怪我们呢，但是没好意思说。吴用在旁边坐着听得清清的，吴用站起来了，大哥，这不怪他们，不关他们的事儿，是小弟我这样安排的。你军师，你为什么这么安排啊？哈哈哈哈，哥哥，我方才说过了，现在招安不是时候，您看见没？这哪里是钦差呀？包括的他手下人，什么张干办、李宇侯等等，是横眉立目，没把咱们弟兄摆在眼里呀。他们纯属是打发臭要饭的。我说过了，不给他们狠狠的教训，不打他们个丢盔卸甲、屁滚尿流，不让他们知道知道水泊梁山好汉的厉害，我们就不能接受招安。因此小弟有意这样安排的，这是给他个下马威。哥哥，您说不对吗？要怪您怪小弟我，跟阮氏弟兄无关。这算了吧。宋江一听这是军师的主意，不好深究了，一挥手让阮氏三杰退了下去。没等着宋江往下追问，李逵嗷一嗓子上来了，扑通往宋江面前一跪，哥哥，我知道我不说话呀，你得把我揪出来，是我私的圣旨，是我打的这伙强人，哥哥你看着定罪吧。宋江一看还真没词儿了，贤弟呀，你火性太暴烈了，你就没想一想，你当众把圣旨给撕了，圣旨是皇上的口谕呀，变成了文字，那代表皇上说的话呀，你把天子的诏书给撕了，欺罪太深了，那朝廷岂能善罢甘休啊？你惹下了大祸了。哥，你爱怎么说怎么说，我就看着不顺眼，我瞅着他们不是人，作威作福，横眉立目，没把咱哥们看在眼里，他是打发臭要饭的。那诏书上说的什么东西？叫咱把东西都如数上交，还等候问罪， 这个那个我记不清，我就知道没有人话，因此我气不愤，我才撕了那张废纸。哥呀，不管我做的对与不对，你看着办。宋江深知李逵的做法虽然粗暴，代表了梁山众多弟兄的心意啊，你能惩罚李逵吗？宋江无奈的长叹一声：“贤弟，情急，哥哥没怪你呀、啊。不过总结一下，大祸就在眼前呐、你们应该下去，加紧时间操练人马，准备迎接大战。”宋江传下令去了。其实宋江不说，大家也做好思想准备了。按下梁山的人准备大战，咱不提，话分两头，单说钦差陈宝善带着一行人先回到济州。张叔夜张太守一看就明白了，心说走的那阵趾高气扬，舔胸别肚，回来的时候蔫头耷拉脑，真是摇败的鹌鹑斗败的鸡呀、太狼狈了，连问都没敢问。把陈大人接到府衙设酒款待，陈宝善三声哼两声嗨呀，那张叔夜也没敢问。只见钦差吩咐有没有良医，这张干办李雨侯受伤太重啊，应当马上调治，我要即刻返回京城。是是是，张叔夜闻命照办，马上把梁医请来几位，给这二位伤者一检查。这些大夫好像没乐了，一看那张干办呢，那鼻子卷上去了，人家都说鼻子大头朝下，他这鼻子头朝天了，给打的都变形了，都没牙也没了，但是距离性命还差得很远，所以说呢马上给医治包扎，上了止疼的药。那会儿不知道有没有镶牙的，这牙现在一半时解决不了。再说那李雨侯肋条折了六根半呢，伤势甚重啊，这再重一点把肚子都得给踢出来，马上给服药包扎。要说这俩人的伤三天五天那是好不了的，怎么也得躺个百八十天的。钦差也不能在济州久留啊，一看保住两个人的命了，马上回京复命吧。这样住了五天，带领一行人马返回京城。书说简短，进了京了，把人都安排好了，他没敢去见皇上啊，马上是赶奔太师府来见蔡京。这蔡京是四大权臣之首啊，掌握朝纲，专横跋扈啊，谁不得走他的门路啊？这陈宝善晚上到了蔡府，一见着老太师，哭童就跪下了，放声大哭啊：“太师在上，卑职有辱圣命，我回来了。”好、这不是宝善、是我呀，没想到还能。

见着老太师，起来讲话，起来讲话，快说怎么个经过？是这么回事。这钦差呀、也有意推脱责任，添油加醋，添枝加叶，把这事儿渲染了一番，把水泊梁山众人描绘的简直都是一些杀人的狂魔，不通人性的野蛮人。蔡京听完之后，老眼就瞪圆了，可恼啊，可恨，嘿嘿，让天子知道知道，他想招安就是错误的，怎么样？丢人现眼呐！好啊，包山呐、你能回来复命就不错，不必难过。下一步，老夫建议大举进兵，扫平梁山，给你们报仇出气。全仰仗老太师。你下去休息吧。啊，多谢多谢。就这么的，钦差走了。太师听完了之后睡不着觉，坐不安稳，吩咐一声，命人把高俅、杨戬、童贯这仨人都给请来了，连夜开了个碰头会。老蔡京就把经过讲述一遍，特别是让几个人看着受伤的李宇侯、张干办。高俅一看，气得把茶几一拍，反了，反了！老太师，皇上就不应该下这样的招旨，这谁建议，谁出的馊主意，一定要揪出来严办，这是误了国家的大事，丢失了朝廷的体面呢。哎，白落个让梁山这些草寇高兴，这是何苦啊？这是哎呀！童贯也说，这帮草寇死有余辜，如果皇上降一道旨意命我为帅，我发誓要扫平梁山，杀他们个鸡犬不留。蔡太师点点头。童书相是官职的名，他叫童贯，他是枢密院的长院，说他也是相，这是尊称。童书相，你有这个雄心壮志太好了。我看这样吧，以往咱派的人不得力，派的兵马也不多，所以梁山才养成了气候。假如你愿意领兵带队，我在皇上面前一定保举于你。太师，您看着办吧，我听喝。好嘞。他们记忆到深夜，这才各自回府。到第二天，三声金钟响，六声玉鼓催，王登宝殿，道君天子升坐九龙口。还没等问话呢，老太师蔡京出班跪倒，山呼万岁。皇上一看太师有事儿，不能不问呢，这是眼前头一个大宠臣呢。徽宗欠了欠身，请免礼赐座。上岁数了，赐他座。老太师侧身坐好，往上回话，就把陈宝善出使水泊梁山的事情又奏禀了一番。哎呦，这说完了之后，八臂徽宗眼眉都立起来了。有这等事，把朕的旨意都给撕了，千真万确。我说陛下，这帮梁山贼穷凶极恶，不受法度约束，全是化外之人，野蛮成性，对这样的人不能心慈手软，是可杀而不可留，务必要剪草除根，永绝后患。太师说的对。

0: 说的对极了。我想想前者是谁奏上一本，想起来了，是奏事处的崔静上了一本，是他力主招安的。陛下上面对崔静这种庸夫必须严惩，他误了国家的大事，有辱圣上的体面。说的是，来呀，把崔静给我叫上来。崔大人一听，腿肚子转筋了，得，明明我是一片好心，结果倒霉的还是我呀，赶紧出班跪倒，体如筛糠，臣参见陛下。八臂徽宗把龙胆一拍，崔静啊，你位列朝班，身为八大朝臣之一，你胡里八涂，怎么非得主张招安不成啊？你听见没有？结果招安不成，失掉了朕的脸面，有辱朝廷的尊严呢、都是你出的馊主意。左右，把他的官服扒下，交于刑部，严厉的议罪，拿下去。陛下，臣冤呐！陛下，臣冤呐！拿下去。找了个替死鬼，崔应为这件事丢官罢职，还判了徒刑，结果死在狱中。他这事儿咱不提了。八臂徽宗啊，利用这件事转转脸面，转回头来问蔡京老太师：“梁山草寇如此猖獗，如何是好呢？”陛下，臣以为以往没有剿灭梁山，就是我们用人不得当，派的兵马为数也太少，对这些顽寇必须派大兵征讨。我推荐枢密院长院童贯可以为帅领兵扫平梁山。哦，说的是，说的是。童爱卿何在？童贯竖着耳朵在旁边听着呢，赶紧出班跪倒，往上磕头：“陛下，臣童贯见驾。”童爱卿：“老太师所奏，你可听清了？”“臣听清了。”“这么说，你愿意为帅讨伐梁山吗？”“臣愿往。”“好，既然如此，听风，童贯，从现在起，朕任命你为征讨梁山的兵马大元帅，各州各府的人马任你调遣，主掌生杀大权，便宜行事，见官大三级，对梁山草寇是格杀勿论。翟良辰挑吉日出兵去吧。臣谢主隆恩，万岁万岁万万岁。”这事儿拍了板了，八臂徽宗退了朝不说，童贯挂上征讨梁山的大元帅印，金印令字旗，回到府里就张罗这些事儿。高俅、杨健、蔡京都给活动，都给帮忙，要人有人，要东西有东西，就筹措了将近两个月。调动多少人呢？从外府州县调了八万兵，京里头抽调两万兵，一共是十万精兵。人到一万无边无厌，人到十万彻地连天呢，十万军队那就相当相当的不少了。潼关挂了大帅印了，每日在教军场操练人马。哎，现在他把文官的袍子都脱了，是顶盔贯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骑着马挎着宝剑， 换了一副模样，也倒有三分的威风。简短解说，一切备齐。这天，童贯向老太师蔡京前来告辞，高俅、杨戬都来了。见面之后，童贯把情况介绍了一遍，老太师点点头。哎呀，童大帅呀，咱们大宋的江山全都倚仗着阁下呀，此次出兵胜败存亡关系重大，元帅呀，你可千万要谨慎。太师放心，我是全力以赴啊，我觉着我有把握，我就不相信你宋江为首这些草寇就这么厉害。嘿嘿，我这十万貔貅一走一过，肯定能踏平水泊梁山。大愿如此吧，拿酒来。有人把好酒端上来，蔡京亲自敬酒三杯，高俅敬酒三杯，杨戬敬酒三杯。童贯等喝完了，脸红扑扑的一抱拳，各位静候佳音，我马上就起兵。祝大帅旗开得胜，不错了，告辞告辞。童贯胸赳赳气昂昂离开太师府，上了逍遥马赶奔教军场，三声炮响裂开旗门，这队伍开始出发，从大宋门浩浩荡荡是直奔水泊梁山。五十里一战，五十里一战，这一天就来到济州，营盘扎好，军兵都住下，他带着300名轻骑赶奔济州城中。太守张叔夜早就得着通知了，列队迎接，把童的元帅接进知府衙门，盛情款待。他在旁边是垂手站立，低头不发一言。这童贯嘴撇着，眼眉拧着，沉着小脸儿，身前背后两廊之下全都是他的心腹爱将，有100多人，一个个是盔明甲亮，气宇轩昂。童贯没喝酒之时，翻着眼睛看了看张叔夜，张太守卑职在。本帅此次进兵征讨水泊梁山，你认为这怎么样啊？天子圣明，仗大帅的虎威，此番必能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行不行？行，先不用给我念喜歌，我且问你，要对付梁山这些人怎样才合适？大帅圣明，叔夜乃一小小文官，不懂军事，但是呢，既然大帅垂询，我斗胆进言，水泊梁山的贼寇不但凶猛而且狡猾，据我所知，他们当中有几个智谋极深之辈，像什么公孙胜、吴用等等等，望大帅切莫等闲视之啊，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如果太骄傲自大了，恐怕
1: 什么？
0: 恐怕打败仗啊！等我大军未动，你先说这种不吉利的话，真是可杀不可留。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4: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
1: 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

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

0: 阿力伯，我咁样潮呢？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一处疏漏一丝麻痹都可能酿成意外，应时时绷紧安全这根弦，人人参与排查，及时消除隐患，让安全相伴每一天。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依偎着过天桥，小朋友排着队做了回电灯泡，他和他在争吵，三分钟还不到就和好，一起

梦想在城市里怀抱安全的流浪，听音乐，看村上，喝咖啡不加糖，

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收听的是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起找到。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复杂的花花世界，不管你有多累，回家也要放下所有的防备，躲进浴缸，听听音乐，早点睡。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风险隐患是事故的根源，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共同筑牢安全防线，守护万家平安。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着了灯都黑暗，尚有最远那串星体照亮是真，你带着未来预感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前台，看看电动马达究竟有多厉害。还以为我的最爱他也是个例外，不至于跟他们作怪。可是他说黄牛2800

想起来，就像男生看女生美不美白。到底要靠内在，还是先看外在？爱才会燃烧起来。

受伤害，只怪天才凭外形看不出来，是我还不够坏，还是不懂耍帅，做不成最佳品牌，反而时常担心被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惊喜生活广播。

0: 让宝贝们都去睡觉吧，和 FM89.6 一起潜入深深的夜色海洋。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电台情歌，我猜是所有电台音乐节目都播过而且常播的一首歌，因为算是我们的主打歌之一。一说到广播，说到电台这个主题，很多人会搜关键词，自然会搜出电台情歌，再一听，诶，歌挺好听的呀，那自然要多播了。你之前听的多的可能是原版莫文蔚，而这次给你唱的是邓超。邓超这版翻唱，不管怎么说吧，挺有灵气的，挺有感觉的。有一些歌手可能声音特别好，技巧特别棒，但是唱歌就是怎么都不走心。邓超这版的翻唱总体来说挺走心的，我个人还挺喜欢的，也推荐给你。除了演唱者，我们来说歌，电台情歌本身，姚谦老师填词，王志平老师谱曲。王志平就是各位熟悉的王若琳的父亲。你看有的歌词好妙哈，第一句歌词说，谁能够将天上月亮电源关掉，他把你我沉默照得太明了。是怎么样的想法，怎么样的思维才能想出这样的词句呢？就像是当年我问周志平老师，我说周老师啊，当年你怎么写出的做爱情的两岸看青春的流逝这样的词句呢？他说就是那会儿年轻，刚好就想到了嘛，现在我自己也想不出了。还有像姚谦老师那句，偶尔金剑用过的梳子留下了时光的线条，都好妙好妙啊。刚这句也是啊，谁能将天上月亮电源关掉。诶，对哈，月亮如果有个电源的话，关掉关掉，别这么亮，你还圆月啊，你还这么亮，把我们俩的沉默照得这么的明了。这也像是你更熟悉的那一首歌曲，你看你看月亮的脸里边唱的，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偷偷的在改变。其实啊，我对月亮的脸改不改变根本没什么兴趣，而是我根本没话说，可是觉得不说的话气氛有点尴尬，总得说点什么吧。哈哈，你看今天晚上的太阳，哦，今天晚上的月亮好亮啊。除了刚才的这句很妙之外，还有一句我不知道各位之前没有注意到，说我们一直忘了要搭一座桥到对方的心底瞧一瞧。如果医生听这句的话，第一反应是做手术了，搭桥。但是我们普通人听了之后，可能不会有那么多害怕的感觉，倒是觉得会有一点浪漫。我是李志，在夜色里带上一些老歌，跟你说一说生活。生活本就不容易，所以在这里我希望用相对轻松的方式陪你说歌说生活。不管你在何处听，都谢谢你在听，而且更欢迎你来说，可以在微博或者是公号搜李志，木子李，山寺志。这首歌第一句歌词也好美好妙。

张洪亮谱曲，范玮琪填词和演唱的《到不了》，歌中有一句说，感觉你来到是风的呼啸。如果咱是一个浪漫主义者的话，会觉得那是因为你在我心上很重，就像歌里说的，爱那么重，爱那么重，所以你来到就会感受到风的呼啸。而至于写实派的朋友来说呢，可能就会觉得那只能说明你又胖了呗，你一来到风都呼啸，哎妈呀，该减肥了。我们说正经的，前面一句，你眼睛会笑，弯成一条桥，终点却是我永远到不了，都是我们常用的词句，但是经过这样的组合之后就好妙。你眼睛会笑，弯成一条桥，终点却是我永远到不了。如果咱们要咬文嚼字，从语法来说，这肯定不对呀，怎么可能你眼睛还有什么终点？打住打住打住，咱没有必要这样去面对我们美好的中国话，我们还是得保留一些浪漫的气息。想起曾经写过的一条微博，2017年10月16号写的，我说广场卡拉 OK， 一位大叔用近乎失控的音准唱着《涛声依旧》，旁边一位大妈幸福地打着拍子，眼睛笑成一条桥。黄昏是一座城市最宜居的时刻。就是简单的一把来自的微博，让我想到那一天自己节目之前出去散步，听到一首音准近乎失控的《涛声依旧》，一开始没怎么在意，再后来发现，咦，观众全部都走光了哈。为数不多的观众里，有位阿姨幸福地打着拍子，真的眼睛已经笑成了一条桥。你可以想象这位唱歌的大叔在打着拍子的这位阿姨眼中是何等的帅气，何等的唱功卓越。客观上怎么样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眼中满满的都是爱意，而且已经相濡以沫几十年了，还可以对大叔近乎失控的音准抱以这样的一种态度，这是何等的爱啊。黄昏确实是一座城市最宜居的时刻，而晚上也是每一个地方，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都最接近自己的时刻。我常说白天是社会，晚上是人间，白天我们会有这样那样的一些社会的身份，而晚上我们则褪去所有的身份，就跟各位女士卸妆一样的，晚上不用再化妆，您只需要面对自己或者自己的至亲至爱之人。然后呢，我带一些歌跟你说一说生活，我们在昨天的花园里时光漫步，为明天寻找向上的力量。刚才的歌曲里反复地说到不了，这可能就是所谓的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有一些歌里也在唱着这样的距离，比如说2001年郑华娟作词作曲，梁咏琪演唱，天使与海豚唱的正是传说当中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

就难不倒我要对你好，这样的歌词很押韵，听起来特别有道理。就像我曾经写过一片花，说有爱就有希望，但有时候我们也发现爱并不可能解决一切问题，但是没有爱啊就会出现很多问题，所以还是要心怀爱意和善意，勇敢坚定地走下去。这一句好正能量呀，此处应该有掌声是不是？刚这首歌来自于梁咏琪所演唱的《天使与海豚》，郑华娟谱写的，写的是天使和海豚爱上了，但是他们却始终没法在一起，这可能就是传说当中的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有可能是你听了我17、170、1000期，但是却一直没有见过这个声音长什么样子。世界上最亲近的距离，又是你可能就听过我1期、2期就认定了这个人跟你的频率是相近的，甚至于相同的。我一直坚信频率对了就能听到。这世界有这么多人，形形色色各种款式的人，我们却会因为音乐相聚于此，甚至可能会发现这个人挺有趣的，这个人跟我有一点像，这就是缘分。我珍惜音乐和声音带给我们的这一份缘分，所以我会努力地听更多歌，观察更多的生活，然后把它们结合起来，在夜色里说给你听。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寺志，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山一寺。刚才在唱天使与海豚，现在海豚下班了，只剩天使 Jack Johnson Angel。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这首歌来自于1993年的周慧敏，由李克勤填词，原曲来自于中岛美雪，它叫《最爱》。其实那个年代就有很多这样的女神，她们不单单是长得好看，她们还有才华。比如说周慧敏，她除了音乐、除了演戏之外，画画也画得非常棒。那个年代的少男少女心目当中，觉得最美丽的女子之一，肯定有周慧敏的名字吧。再来说这样一首歌曲，它叫《最爱》。我先念几句歌词，你看这个意境好美。没错，这是你熟悉的李克勤所谱写的。他说：“天空一片蔚蓝，清风添上了浪漫，诗一般的落霞，酒一般的夕阳，潮汐退和涨，月冷风和霜，夜雨的狂响，野花的微香，伴我心夜里幻想，方知不用太紧张。”这些好像都是在说自然景色，但后面才开始告诉你他真正想唱的、想说的。他说：“是我深情深似海，一生一世难分开、难改变，也难让你的爱满心内，让我的爱全给你，全给我最爱，地老天荒，人未改。”简单总结的话，这首歌唱的就是你是我一生的最爱，我对你的爱倾尽我所有的一切都不能表达。你看窗外的景色那么的美好，那么的浪漫，但是也不及我对你的爱。这样的爱你上一次体会是什么时候呢？有可能是好久好久之前，你不用回忆，有可能越回忆越伤感。年少的时候听过的新歌，有一天变成老歌，而我们自己变成了不老歌不老姐。于是我们就着这美好的夜色，听听这些过去的歌。接下来这首歌也叫《最爱》，来自于1986年，由钟晓阳和张艾嘉填词，李宗盛谱曲。

作为一个四川人，现在吃东西吃得越来越清淡，特别喜欢那些清汤寡水的东西。以前听歌听的可能也比较浓烈，就像我听张艾嘉，以前可能除了《爱的代价》之外，别的歌都觉得太寡淡了。但这几年越来越喜欢艾嘉姐的这些歌，像这些老歌，它是轻轻的、淡淡的，但就可能会在一瞬间戳中你，让你觉得我也是这么想的，我也这么经历过。你看歌里说，以前忘了告诉你最爱的是你，现在想起来最爱的是你，红颜难免多情，你竟和我一样。以前就在身边，就在手边，忘了告诉你，现在想起来想告诉你，但你在天边，没法告诉你，所以只能对着天边说一句，嘿，珍重。前面还说纤纤小手让你握着，把它握成你的袖，纤纤小手让你握着，解你的愁，你的忧。你看好美好美的词啊，又美又伤。这首歌曲它给你的印象，有可能是因为杨宗纬的翻唱，也有可能是张国荣唱过粤语版，还有可能是潘云的版本，而刚才这个是最早的版本，张艾嘉所原唱的《最爱》。这首歌它是由李宗盛作曲，张艾嘉和钟晓阳填词的。钟晓阳你可能会想到某些电视剧当中的角色，而这位钟晓阳是一位女作家，是一位非常有诗意的作家。她一本书叫《停车暂借问》，曾经在2001年被黄磊的专辑等等等等物色中，将这部书变成了一首歌。而现在给你听的歌曲就是由钟晓阳的《停车暂借问》他所衍生出的一首歌曲，叫做《老车站》，出自于《等等等等》文学音乐大碟当中，由谢明佑作词作曲的一首怀旧金曲。

这张专辑叫等等等等文学音乐大碟，当中每一首歌曲背后都有本书，这本书就是钟晓阳的停车暂借问。在黄磊的专辑当中还有一些他的朗诵，其实就是他的念白，他在说这歌的缘起。他是说第一次读停车暂借问还以为是张爱玲写的，但读完发现是很年轻的女孩的笔触，她比张爱玲轻，有棉花要远行的味道，少了张爱玲对人的利润，对白也格外的温柔。我总是在想，如果有一天我去演这部小说，我会不会有徐志摩的口气，因为他的书中男主角也很多情，只是女主角就思想文静多了。曾经听过钟晓阳写的歌词《最爱》，这次本来也要邀请钟晓阳来填词，为这个小说晓阳也大方地给了稿子，单曲一直没有谱好，因为《最爱》一直是我最爱的词作，我想有一天我一定会和他再合作的。当年黄磊说希望有一天再和钟晓阳合作，应该是说合作音乐，而后来随着陈志远先生的远去，黄磊不再唱歌。就像歌里说的，我站在风光过平淡过破旧的老车站，现在的站名叫做悲伤。还有前面歌词也非常生活，你看他说，我做了两年的单身汉，尽量让生活简单，看一本书很久才看得完，那个写日记的习惯两年前中断，因为之后每一天都长得一样。有一些词句乍一看好像很平实很生活，但你细细的品味之后发现是那么的伤感。你走以后我不想再写日记，因为每一天长得都一样，就是起床洗漱吃饭工作。

睡觉，好像我变成了一个没有思想没有灵魂的人，因为你走了。因为现在我的名字叫做老车站，一个破旧的老车站，它的站名叫做悲伤。这半个小时和你听过周慧敏的最爱、张艾嘉的最爱、黄磊的老车站。这首歌曲是2003年由小韩填词、蔡健雅谱曲、蔡健雅原唱、张杰翻唱的《夜盲症》。

0: 夜深人静的时候，躲在自己的时间里又何妨？让每一个夜晚同样精彩。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迎接。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迎接一米阳光吧。新的一天要有好的心情哦。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一处疏漏，一丝麻痹，都可能酿成意外，应时时绷紧安全这根弦，人人参与排查，及时消除隐患，让安全相伴每一天。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星海惊喜生活广播，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0: 1 2 1 2 3，
1: 有那么快呀、啊？
0: 死定了！
1: 啊，好，来，1 2 3 4。

0: something like that.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隐患不除，事故不止。风险排查贵在日常，隐患整治重在落实。让我们携起手来排查身边风险隐患，守护家园平安。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
3: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部门啊？
2: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2: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5: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广播，这里是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我是小丽。肩周炎是我们生活中特别常见的骨关节毛病，不管是上班族、体力劳动者，还是中老年人，很多人都被肩膀疼、抬不起胳膊、夜里肩膀酸痛、睡不着的问题困扰过。在中医里，肩周炎没有复杂的专业病名，老百姓常叫它五十肩、冻结肩、漏肩风。那为了让大家彻底的看懂、学懂肩周炎的中医知识，今天的节目特别邀请到了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治胃病科主治中医师张红辉张医生做客直播间，从发病的病因、高发人群、中医

调理理治疗，日常的康复锻炼，不同症状对症调理五个方面进行详细的讲解。如果你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227730。张医生，欢迎您。

0: 到60岁之间，其中50岁左右的人是高发人群，所以老百姓才把它叫做五十肩。这个年龄段的人得病，不是突然出现的问题，是身体状态慢慢变化导致的。年轻的时候，我们身体气血比较充足，精力旺盛，身体里的营养物质气血能顺畅流到肩膀、胳膊的每一个部位。肩膀的肌肉呢，筋脉柔韧也有力量，不怕受风，不怕着凉，也不怕劳累。到了50岁左右，人体的身体机能开始自然走向下坡，气血，生成变少，流动变慢，肩膀部位呢，长期得不到充足的营养，肩膀的筋和肌肉、软组织会慢慢的变硬、脆变脆。这个时候呢，只要稍微受风、受凉、劳累，或者平时不爱活动肩膀，就很容易引发肩周炎。但是现在肩周炎已经不再是中老年人专属的毛病了，很多25岁和到40岁的年龄的年轻人也是肩周炎的一个疾病的一个那个高发人群。主要是现在生活习惯导致的。长期低头看手机，久坐办公室，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干活，吹空调、吹风，缺乏运动，都会导致肩膀长期僵硬、疲劳，提前诱发了肩周炎。简单的说的话，就是年纪大是身体底子变差导致的，年轻人是不良习惯熬出来的。
1: 那么怎么来判断自己是不是得了肩周炎呢？日常最典型的表现有哪些症状呢？
0: 肩周炎的表现呢，其实特别好分辨，主要呢是有三个核心特点。普通人对照就基本上就能自查，没有什么很专业的这个门槛。第一就是肩膀持续性的酸痛、胀痛，刚开始可能只是偶尔疼，比如干活累了或者受凉了，疼一会儿，休息一下，基本上就能缓解。慢慢时间长了，发展成持续性的疼痛。哪怕就是不干活，躺着休息，肩膀也会隐隐的作痛。最明显的是夜里疼痛加重，很多人晚上睡觉会被疼醒。侧身压到肩膀呢，或者是肩膀露在外面，疼痛都会直接加重，严重影响我们的睡眠。第二呢是胳膊活动受限，抬不起来，转不动。正常人的胳膊呢，基本上是可以轻松举高，向后背、左右旋转，得了肩周炎之后，这些动作都会变得特别困难。比如说梳头、扎头发、抬手穿衣、后背、摸后脑勺，这些日常的小事，都会因为肩膀疼、僵硬而做不到。严重的时候，胳膊只能是小幅度的活动，稍微大幅度的活动，肩膀就会拉扯的剧痛，就像肩膀被冻住。卡住了一样，这也就是我们老百姓常说的冻结肩的原因。第三呢是肩膀怕冷怕风，绝大多数肩周炎患者，肩膀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特别怕凉，哪怕是夏天，吹风或者吹空调，对着肩膀吹，然后肩膀马上就会出现酸痛僵硬的症状。秋冬吹风之后呢，肩膀疼痛感也可能会直接加重。患者平时觉得肩膀，基本上平时觉得肩膀都是凉凉的、发沉，一年四季呢都喜欢捂着肩膀，不敢露在外面。
1: 那么肩周炎和咱们平常说的这个，肩膀劳损呢，或者是落枕有啥不一样的吗？
0: 肩周炎呢，一般很多人都会把肩膀那个累的酸疼、落枕的疼痛都当成肩周炎。其实区别是非常大的，普通的肩膀劳损就是单纯累出来的，就是肌肉酸疼，肩膀的活动完全不会受到影响，休息一两天或者按摩一下，基本上就能好转，这个也不会复发。落枕呢，主要是脖子和肩膀连接的位置僵硬疼痛，问题基本上集中在颈部，一般一两天就能恢复。不会长期的发作，而肩周炎是慢性问题，不是临时劳累导致的。 它的

0: 疼痛会持续几个月甚至几年，不会自行的快速好转，而且一定会伴随着胳膊活动受限，就算是暂时按摩热敷缓解了疼痛，不调理不锻炼的话，很快就会复发，是一种顽固性的肩膀问题。
1: 那从中医角度来说，这个人为什么会得肩周炎呢？他根本的病根是什么？
0: 西医看的是肌肉、韧带，关节损伤，而中医看肩周炎不只是看肩膀局部，而是看整个人的身体状态。肩周炎的所有问题归根结底就是四个原因：体虚、受凉、劳累、气血不通。所以肩周炎都是这四个因素单独或者叠加导致的。中医有一句最通俗的老话，就是"通则不痛，痛则不通"。我们的肩膀、胳膊全靠身体的气血滋养，气血顺畅流动，肩膀就能灵活，不疼。一旦气血淤堵了、变少了、变弱了，肩膀得不到滋养，再受到外界的刺激，就会疼痛僵硬，形成肩周炎。
1: 身体的体虚、气血不足，为什么是肩周炎的根本病根呢？
0: 这是中老年人得肩周炎最核心的问题。我们的肩膀是人体活动最多的关节之一，每天都要抬手、转身、干活，都需要消耗气血。年轻人呢，气血充足，消耗多少，基本上就能生成多少，能快速补给给肩膀。人到中年以后，身体的脏腑功能慢慢减弱，生成的气血也就越来越少。全身的气血不够用，优先供给心脏、大脑这些重要的器官，像肩膀、四肢末端的气血就会供应不足了。肩膀长期缺少气血的滋养，肩膀的筋脉、肌肉就会慢慢干枯、僵硬、松弛，抵抗力呢也会变得越来越差。就像一根橡皮筋，如果没有长期的得到滋养，缺乏弹性，慢慢就会发硬、卡顿。这个时候，外界一点点的冷风或者劳累，都会让肩膀直接出现问题，这就是体虚引发肩周炎的全过程。除此之外呢，很多女性生完孩子，长期熬夜、过度劳累，大病初愈之后，身体气血亏虚，也会提前得肩周炎，都是同一个道理。
1: 那受风受凉，它是怎么来引发这个肩周炎的？为什么肩膀是最怕冷的？
0: 老百姓常说的肩周炎又叫漏肩风，意思呢就是肩膀漏风，受风就得病。受凉是诱发肩周炎最常见的外因。自然界的冷风呢，寒气就像看不见的寒气、湿气。当我们身体气血充足的时候，身体有足够的抵抗力，寒气进不来。但如果身体本身虚弱，肩膀气血不足，毛孔、筋脉处于松弛的状态，寒气就会很容易钻进我们肩膀的肌肉和筋脉里。寒气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遇寒则凝。气血本来是流动的，寒气进入肩膀之后，会把流动的气血冻住、堵住，让肩膀的气血运行变慢，甚至停滞。气血一堵，基本上就会出现僵硬、酸痛、活动不开的情况。生活中很多常见的场景都会受凉得肩周炎。夏天长期吹空调、风扇对着肩膀吹，睡觉不盖被子，肩膀露在外面吹风，秋冬季节穿露肩的衣服，不注意保暖，洗澡出汗之后立马吹风受凉，这些寒气长期堆积在肩膀，排不出气。时间久了，轻微的酸痛就会变成顽固性的肩周炎，而且寒气一旦扎根在肩膀，很难自行消散。这也是为什么肩周炎患者一辈子都怕凉、怕风、怕风，吹风就疼的原因。
1: 好的，这里是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我是小丽。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4: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
5: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
6: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3: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7: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8: 全新未开封的洗护车。
3: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9: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3: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10: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1: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正在直播，我是小丽。本期的节目主题是肩周炎的日常防护与舒缓小技巧。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肢胃病科主治中医师张红辉张医生。如果你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 22773000。张医生，长期的劳累或者是姿势不太好和肩周炎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吗？
0: 如果说要是说体虚受凉，是内在的病根，那劳累和不良姿势就是加速肩周炎发作的导火索。不管是体力劳动者长期搬重物、抬东西、反复拉扯肩膀，还是上班族长期久坐、低头、双手固定一个姿势办公、玩手机，都会让肩膀的肌肉、筋脉长期处于紧绷、劳损的状态。长期紧绷的肩膀会持续消耗大量的气血，让肩膀局部的气血消耗过快，进一步加重气血不足的情况。同时呢，长期不动、僵硬、紧绷，会让肩膀的气血流通越来越慢，慢慢形成淤堵。简单通俗的说呢，长期不动、长期用力，都会让肩膀气血堵死、营养耗尽。这个时候再叠加寒气、体虚的问题，肩周炎就会彻底形成，而且会越来越严重。很多年轻人的肩周炎几乎全部是久坐不动、姿势不良、过度劳累导致的。
1: 那湿气和淤血堆积为什么会让肩周炎反反复复的好不了呢？
0: 很多人肩周炎反反复复，按摩呀或者是贴膏呀，暂时可能会好一些，过几天又会疼。其实核心的原因就是肩膀堆积了湿气和淤血，身体虚弱，气血不通，受凉之后呢，身体的水液代谢、血液流动都会出现问题。正常的水液会滋养身体，一旦流通不畅，就会变成黏糊糊的湿气，血液流通不畅，堆积停滞，就变成了淤血。湿气是沉重粘滞的，淤血呢是堵塞僵硬的。湿气和淤血堆积在肩膀，就像肩膀里塞满了淤泥、垃圾这一类东西，会持续堵住气血的通道，让肩膀处于一种僵硬、酸痛、发沉的状态。这也是肩周炎顽固的原因。单纯止痛的话没有用，我们必须要把肩膀里的寒气、湿气、淤血排出去，把气血的通道打通，补足气血，才能彻底的根治。不然只会常年反反复复发作。很多人肩周炎症状不一样，有的人怕冷，有的人呢是劳累后会疼，有的人是酸胀发沉，对应的调理方法也完全不同。中医讲究的是对症调理，不同的症状病根也不一样。
1: 怕冷吹风就疼，遇暖了就舒服的肩周炎是属于什么类型的？应该怎么调理呢？
0: 这是最常见的风寒受凉型的肩周炎，大部分初期肩周炎都是这种情况。典型的症状就是肩膀怕冷、怕风，一吹空调、冷风就会酸痛、僵硬，下雨天或者是降温的天气，疼痛也会加重。用热水袋热敷，烤火，然后捂紧肩膀，疼痛基本上就会减轻。胳膊活动轻微受限，夜里呢，然后受凉容易疼醒，肩膀摸起来冰冰凉凉的，根本病根呢就是肩膀进了寒气、风气，气血被寒气堵住，没有湿气，没有严重淤血，

0: 属于是肩周炎早期，问题呢也是比较轻，最好调理的时候。日常调理治疗方法呢，主要是一，做好保暖，杜绝受凉，这是最关键的一步。平时不要露肩膀，夏天禁止空调、风扇直接吹，睡觉时盖好肩膀，杜绝寒气再次进入。第二呢，是热敷驱寒，每天晚上用热毛巾或者是热水袋热敷肩膀20分钟，通过热量把浅层的这种寒气逼出去，打通气血。选择驱寒、祛风的膏药，艾条，调理艾灸呢，肩膀酸痛的位置，每次15分钟，温热的火力呢可以深入到肩膀，驱散深层的寒气，坚持1周，基本上就能缓解疼痛。不要受凉，不要洗冷水澡，不要出汗后立马就吹风。
1: 肩膀酸胀沉重、发困，那阴雨天的时候呢就会加重。那浑身乏力的肩周炎又是属于什么类型呢？应该怎么调理？
0: 这种肩周炎呢，属于是寒湿瘀堵型的肩周炎，比单纯受凉更严重一些。肩膀不仅有寒气，还堆积了大量的湿气，多见于常年反反复复发作的患者。典型的症状呢，就是肩膀不是刺痛，是酸胀、发沉、发困，总觉得肩膀抬不动，像压了重物，像阴雨天、潮湿天气。换季的时候，疼痛、僵硬会直接加重，身体容易困乏、没力气。肩膀呢，常年冰凉热敷之后，只能是暂时的舒服一些，但是很快又会出现酸胀这些症状。根本病根就是寒气加湿气堆积在肩膀，堵塞了气血的通道，湿气粘滞，很难自行排出。导致肩膀长期淤堵不适，这个呢，日常调理的方法呢，主要是祛湿、驱寒为主，单纯热敷的话，是没有用的，需要深度的去祛湿，可以坚持艾灸、拔罐，拔罐呢能快速的拔出肩膀表层的寒湿，艾灸呢能去除深层的寒气，避免潮湿环境。不要长期待在潮湿阴暗的房间，下雨天减少外出，洗完澡时及时擦干身体，擦干肩膀，避免湿气入侵。饮食方面呢，辅助的祛湿，少吃一些生冷、冰凉、甜腻的食物，这些食物会加重身体的湿气。平时呢可以适量的吃点像红豆、薏米、山药。这些帮助身体排湿，还有就是坚持适度的活动。湿气最主要的就是怕运动，每天轻度活动肩膀，促进气血流通，帮助湿气代谢。
1: 肩膀刺痛、僵硬、严重，那胳膊抬不起来，按压的时候呢，有特别疼的肩周炎，又是属于什么类型的？应该怎么调理？
0: 这种肩周炎呢，属于是淤血阻滞型的肩周炎。属于中重度的肩周炎了。患者时间久，淤堵严重，很多常年肩周炎患者都是这种类型。典型症状呢，主要就是 肩膀刺痛、拉扯痛，不是酸痛，胳膊活动呢严重的受限，抬手啊、后背啊都非常困难，肩膀像被卡死一样。用手呢按压肩膀。有明显的痛点，按压时剧痛，白天活动后疼痛会加重，夜里疼痛，比较厉害，经常会疼，经常会痛醒，肩膀僵硬发硬，摸起来没有弹性，这个根本的病根呢，就是常年的受凉、劳累、气血不通，导致肩膀淤血堵积堆积，气血通道彻底堵死。筋脉僵硬粘连，是肩周堵死粘住的状态。我们日常的调理方法呢，一般是以活血疏通为主。重点不是驱寒，是打通淤堵，化开淤血。可以选择按摩、那个推拿、刮痧、针灸这些调理。专业的推拿可以松解粘连的肌肉，

0: 砂呢，针灸呢能快速的疏通气血，化开淤血。热敷呢加活动结合，也是治疗，也是治疗这个淤血阻滞肩周炎的一个好的一个方法。先热敷放松肩膀，软化僵硬的筋脉，再做一个拉伸的锻炼，一点一点拉开粘连的组织。不能久坐不动，越不动粘连的话会越严重。再一个就是避免过度的劳累，不要搬重物，不要过度抬胳膊，避免加重淤血，拉扯，防止粘连更严重。
1: 肩膀隐隐酸痛，劳累就加重，浑身没劲儿。年纪偏大的肩周炎又是属于什么类型的？要怎么调理？
0: 这一类的肩周炎呢，主要是气血虚弱型的，多见于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了，是身体底子差。气血不足，然后导致的一种肩周炎，典型的症状呢，就是肩膀疼痛不剧烈，是隐隐的那种空痛、酸胀痛。平时休息时，休息的时候还好，就是只要是一干活呀，劳累，活动多了，肩膀立马酸痛加重，整个人的精神呢也比较差，容易疲劳，手脚发软，胳膊没有力量，抬举也比较费力，怕冷。抵抗力呢比较差，容易感冒。根本病根呢就是 身体气血生成已经不足了，肩膀长期缺乏的营养物质，筋脉失养、松弛无力，属于身体本身就虚，然后养不住肩膀导致的疼痛，不是单纯的堵了，是单纯的虚了。我们日常的调理呢，主要是以补气血、养身体。这种肩周炎呢，只按摩呀、止痛呀是没有用的，治标不治本，必须补足全身的气血，肩膀才能得到一个滋养。平时不要过度劳累，保证充足的睡眠，不熬夜。饮食方面呢，可以多吃一些温和滋补的食物，比如像红枣、桂圆，还有鸡蛋、豆制品，瘦肉。少吃一些生冷伤脾胃的食物，脾胃好了才能生成足够的气血。还有就是温和的去调理，可以做一些艾灸，艾灸呢能够温和热敷，不适合大力刮痧，拔罐推拿，因为身体本身就虚弱，大力的去疏通会消耗自身的气血，反而加重。还有就是适度的静养和轻度的锻炼，不要剧烈的运动，每天轻柔活动肩膀，静养为主，会慢慢的恢复身体元气。
1: 好的，这里是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我是小丽。先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我们节目继续。
2: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5: FM 89.6
4: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